0: 跟台里的资金家庭的合作。你看那个单单这些东西你推荐一下去合作单单合作的产品。也许他们要签一个的产品也就是这个东西没给你了。
1: Thank you.

0: 这个管理经验的事情，这个就是两年。还有很多
1: 那个事情没得搞。这个因为他们说在不去做这些事情，他们都听不懂，不去做这些事情，这个最好的事情，他们不听的，他们后面的那些就糟了嘛。这长生的我们也那些，我们那些地方也那些。师傅打理管他看看管他也不要去吃饭打理也不要去吃饭打理管他管他一大年的
0: 这个孩子他肯定有些真不夸张不来给谁跟你的人我们谁夸张三个人已经他几个人已经出现八个人已经这个下手不会进来不能会进来他这个谁知道谁知道谁就上面这些爷爷都感觉没来你想去你告诉你这个爷爷不能去就他家哥你这个爷爷真的不是这样不能够让你去不能去他是一个这个不能是一个是不干的一个是不是这些丁也不可能是不是这样的一个